0: 6913, sir, what's the question?
1: 6913.
0: 540 Matterhorn Boulevard. Forbid inspection, code 4.
1: Number.
2: We are on code 4 on 2. Got it.
0: Department to District Court with 5.
1: Stand
3: by. 2K on 10-8 assist.
2: 2.
4: 4-3 on a white Toyota Islander.
1: You perfect.
0: Number 5-11-1997, operator 080-491-1933, Nevada. Mary Adam Robert, Tom, Ida Nora Edward Zebra, Space, Victor Adam Sam, Queen, Union Edward Zebra, First, Yellow Adam Mary, Nora Adam, date of birth 070706, Nevada operator
1: 08-0-7531-5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